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养生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

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场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唤起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FM 92.8

心随你背影，一靠近就会陶醉，看着你的头发比天色

你敢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3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伦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6月1日开始，每周都有专。

数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

款赫琳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百分百，
5: 月薪两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意。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

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4点。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

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3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客山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2.8，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惩罚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六月迎来了属于夏日的浪漫，愿所有美好如阳光般热烈灿烂。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洪家楼街道蓝庆威，全福街道周勇、王爱、严学梅，东风街道王斌、张杰、陈云波，华山街道高尚勇，董家街道王春、唐渊、杜若玉，郭店街道郭培，港沟街道雷雷，区直机关工会崔英辉，区人社局刘文，区民政局赵娟，区发改局张富平，区职工服务中心陈潇、孙浩月，区机关事务局葛瑞，区市场监管局卢小雨，华山卫生服务中心李雪健，王舍人卫生服务中心马玉莹，港沟卫生服务中心帅婷，华山教育办倪瑞，唐野街道中心幼儿园张小敏，唐野小学李瑞霞、田曼玉，洪家楼会员之家张红，董家会员之家翠萍。

0: 红楼实业张仁强，爱尔眼科程璇宋倩倩，历城建设集团崔永伟姚萌，青牛乳业杜新义，百利国有资产张文新，驰援物流龚庆红。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张亚坤、赵庆鹏、王冠东、严炳冰、周慧欣、崔美娇、张凯、赵熙、张玉、王林华、郑元喜、尹翠柳、张修生、李文慧、刘莹、王静、王俊杰、张震、刘清学、吴凡、郭德兴、王义夏、唐小阳、刘昭鹏、王亚洲、王帅鹏、王旭冉、张群、崔泰新、厉慧凡。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张震岳演唱的《小雨》送给你们，祝福六月生日的你们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养刷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唤起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伦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担心。当阿 Q 面对他自己觉得地位比他低的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看情况？
1: 过和打不过。
0: 有同学说打得过，打不过，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2: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3: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4: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

0: 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
1: 嗯，
0: 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1: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批判的只是人吗？
2: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1: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3: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1: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4: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5: 我感觉你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4: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5: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6: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你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7: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 阿贵嘛，要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这个、
7: 哦、
1: 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
7: 嗯，
1: 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7: 啊。对。
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面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7: 他为什么用 Q 呢？
1: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7: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7: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1: 长知识了。
8: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1: 嗯，
8: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7: 对，
8: 对不对啊？
7: 一切未知。
8: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7: 富贵的贵。
8: 富贵的贵。
7: 哎，
8: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应该提一下的。
7: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9: 嗯，
7: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10: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1: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2: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2: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

0: 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4: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3: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4: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3: 买手机到联通。
5: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北京时间18:3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0: 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长河流山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 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9: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0: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4: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 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5: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

0: 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4: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5: But this event comes at a...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5: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8: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0: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据海口海关统计，

0: 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6: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7: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9: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0: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

0: 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1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4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晨始明，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0: 轻钩里裳，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两满城最关键的一步。
1: 厦门小宝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蜊，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一起嗨。
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生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加快推动煤电转型升级，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2: 端午假期，山东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游客在多元场景中乐享假日生活。
1: 合力攻坚困扰淄博四沙社区983户居民27年的房产证有了着落。
2: 山东各地深耕移风易俗创新实践，绘就齐鲁和美乡村文明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煤电改造升级和散煤替代。山东是煤炭消费大省，小机组占比大，能耗高等问题较为突出。近年来，山东持续推动煤电转型升级，破解能耗约束，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请听报道。
3: 最近，省能源局组织专家对省内最后一批30万千瓦以下抽凝机组完成验收。山东省能源局燃煤机组关停现场核查小组专家吕海珍，
4: 经过资料核查和现场勘验，确认关停，验收合格，标志着我省最后一批30万千瓦以下抽凝发电机组全部完成关停验收。
3: 山东煤电装机曾居全国首位，长期陷于能源消费80%靠煤、电力装机80%煤电的结构困局。而煤电行业碳排放量占到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40%以上，这其中又有近一半来自于小机组，每

0: 八一度电，小机组比大机组要多消耗煤炭近50克。山东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人韩桂业：
1: 小机组的装机总量占全省煤电的20%，但是碳排放量却达到了47%，占用了大量的碳排放指标，却没能提供相应的贡献。
0: 然而受历史因素影响，山东小煤电机组大多为化工、电解铝、钢铁等行业企业配套建设，为企业生产运行提供工业蒸汽，同时又近70%的小煤电机组还承担着民生供暖任务。小机组关停后，企业用能、民生供暖如何保障？山东提出要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韩桂业：
1: 总的来讲就是不同区域结合不同的资源禀赋，我们就是制定不同的替代措施，这里面的核心就是帮助地方、帮助企业找好替代源。
0: 在电热负荷比较集中、具备条件的区域，山东规划建设大型超超临界煤电机组。龙口电厂在小机组关停后，原址上建起2台66万千瓦的新机组，实现清洁高效替代。华电龙口发电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盛虎：
2: 上的新的机组容量上，煤炭指标、能源指标，包括污染物排放、碳排放，所有的指标都是有一个大幅的下降的，给其他的项目去腾出一些容量，用于山东省的经济发展。
0: 十四五以来，山东布局建设约1270万千瓦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上大压小的同时，山东还因地制宜探索多种能源替代方案，通过长距离跨区域供热，聊城信发集团的电厂余热跨越100多公里，满足了济南60多万户家庭的取暖需求。依托海洋核电，胶东半岛正逐步实现核能供暖全覆盖，通过推进煤电节能降碳、灵活性供热三个联动，老机组不仅增强了向周边供能供热的能力，还增加了不少调峰收入。华能济南黄台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马勇：
3: 通过改造，黄台电厂机组供热能力增加了1800万平米，在风光等新能源大发时，机组可实现日内启停，最低出力可降至30%以下。这种宽负荷、快速率的负荷调节能力，大大提高了机组在电力现货市场中的盈利能力。
0: 十四五以来，山东分别完成节能降碳、供热、灵活性改造2484.5、2575.5、4925.5万千瓦。传统煤电从主力电源向保障性、调节性电源转型，多措并举下，山东小煤电机组有序关停退出，累计退出落后小煤电机组555台，总装机1751.02万千瓦，数量与规模居全国之首。山东省能源局副局长刘学军：
4: 煤电转型升级是深入践行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的关键支撑。我们将锚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加快推动全省煤电转型升级，大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5: 端午假期，山东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传统文化展演、近郊休闲露营、沉浸式文博研学等成为假日出游新风尚，市民游客在特色活动和多元场景中乐享端午。山东台综合报道。
6: 在聊城古城区，一场融合汉服礼乐、古曲雅韵、端午祈福的传统文化盛宴在南城门上演。汉服爱好者身穿精美传统华服缓缓而行，古琴曲《屈原问渡》、箫独奏《心如止水》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端午祈福大典以古礼祈福、遥敬先贤，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文脉底蕴，传承屈原求索精神。游客朱先生：
7: 带着孩子来古城看节目，节目丰富又好看，氛围感特别的足，在家门口就能过一个热闹的端午节，特别的开心。
6: 端午假期风光正好，近郊出游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首选。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水系资源，威海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推动近郊文旅融合发展。在文登区，天福山水露营地依山傍水，自然环境优越，配套完善，引得大批游客奔赴山野，感受田园慢生活。市民李燕提早预定了房车营地，伴着水光山色与家人共度假期。
8: 这里吃住玩乐都有，设施也比较完善，然后孩子们在草地上玩呀什么的都很安全，也可以按自己的喜欢的风格自己布置，是个放松的好地方。
6: 德州多处休闲农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访体验。在云心小筑休闲农场，这里集有机种植、生态养殖、农事体验、亲子活动等于一体，游客可在草坪听乐队演奏，体验抓鸡摘菜、天幕露营、汉服装造等特色项目，全方位亲近自然。

0: 放松身心，游客王女士。
1: 孩子不仅能亲手采摘认识蔬菜，还能玩得满头大汗却不肯走，看着他玩得这么开心，我也觉得特别的幸福。而且这里环境好，吃得放心，大人呢也能真正的放松下来，这样的亲子时光太难得了。
0: 各地文化场馆迎来大批亲子游客，沉浸式文博研学成为假日深度游的新风尚。在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家长和孩子们驻足文化展区，近距离回望历史风貌，品读历史故事，让书本知识和实景文物相互印证，在观展研学中体悟地域传统文化、游客与美境。
2: 前段时间他刚看了一本书，就是关于这些陶瓷的，刚学过，然后我就说要来看一看真实的是什么样子的。以前只是在课本上看见，现在是看到实物了，对于这些古文物有更深刻的认识吧。身临其境的来看了之后，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淄博市深挖聊斋文脉推出特色主题活动，蒲松龄纪念馆实景还原故事场景，让文字转化为可观、可感、可触摸的文化载体，吸引大批亲子研学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循着名篇探访文学故里，沉浸式感悟传统文化底蕴。游客翟凤琴：
3: 我很喜欢看蒲松龄老先生的《聊斋志异》，实地看完故居和各类展品，感触非常深。蒲老先生一生清贫，却笔耕不辍，借奇闻故事诉说人间百态，这样珍贵的传统文化瑰宝，非常值得我们代代了解，好好传承。
4: 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却一直没有房产证，卖不了，过不了户，孩子上学也受限制。在淄博四沙社区，这个困扰了983户居民27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迎来了转机。请听报道。
5: 经过近30年的漫长等待，淄博四沙社区首批45户居民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红本本。
6: 太开心了，
7: 很高兴。
6: 这是个遗留问题，现在能顺利解决，我们当然肯定是很激动的。
5: 中国第四砂轮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建设的首家专业磨料模具企业，产品填补多项国家空白。作为老牌大厂的职工宿舍，淄博四沙社区大部分房子建于上世纪70到90年代，36栋楼最初全部归国家所有。在房改产权变更过程中，恰逢企业改制、关停注销，涉及983户居民的房产证长期无法正常办理，没有房产证，居民的麻烦接踵而至。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居民李英照：
7: 因为没有房产证吧，人家看看都不愿意要，说你的小产权这个不行，不光我们家，也好几家都是这个样。
5: 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居民张爱华：
8: 父母房子到时候都年龄大了，都走了，人家说你这是那个房产证是那个没房改，没法过。
5: 鲁信集团成为原中国第四砂轮厂生产经营板块的控股股东后，这部分资产后更名为鲁信创投。虽然四砂社区从资产所属上与公司无关，但鲁信创投决定成立专班解决这个老大难。首先遇到了费用的问题，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月强：
7: 一个是当时欠缴了部分维修基金，第二个就是办证专业服务机构，比方说那个测绘公司，还有评估代理公司，还有法律服务，我们经过测算的话，大约420万左右。
5: 鲁信创投是一家上市公司，无权直接支付这笔费用，专班只得求助其母公司鲁信集团。鲁信集团党委副书记范宗杰：
9: 坚持新官要你旧账的态度，直面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承担相关费用。
5: 集团的支持给了办证专班极大的鼓励，可打通办证流程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淄博经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崔文强：
10: 四沙社区呢，它这个影响它办证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一个主体现在灭失了。我们不动产登记因为是双方申请嘛，你这个房子建成主体、销售主体，还得配合老百姓来一块儿双方申请，才能完成我们不动产登记。
5: 为明确办证主体，他们找到淄博市政府求助，当地国资、自然资源、不动产、住房保障等多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商讨解决路径。鲁信创投综合办公室主任张慧勇：
11: 当年鲁信集团入主以后，和淄博市政府有一个协议，淄博市国资委呢，把这块非经营资产的处置权交给我们进行代管。那到底能不能进行资产处置呢？这需要多方的协调和沟通。经过努力呢，淄博市政府最终同意我们进行下一步资产处置，所以这条线就打通了。
5: 得到相关部门认可后，鲁信集团授权了一家股权清晰、运行健康的下属企业，全权处理办证问题。办证主体有了。

0: 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1994年，企业第一次房改后，房子 80% 产权归职工， 20% 产权归厂里，这 20% 的产权属于国有资产，不能直接给予职工。如何让渡？同时，这些房子没有进行二次房改，很多老职工理应享受的住房补贴也没有拿到。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牛俊书：
1: 应该按自己级别，应该是享受这个1/2的房子或者8/3的房子。你现在分的房子只给你分60，所以那块厂要按市场价或者其他什么价，要不给人员工，20万不要了，公司也不要了，我们怼他，就是两个互不欠。
0: 为了印证办法的可行性，办证专班对居民进行了抽样，并找了专业团队进行测算。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牛俊书：
1: 抽样抽大概有20-30份的样子吧。抽完以后，确切的说，确实这个一次性住房补贴比这个4%要高。
0: 汲取当地其他类似情况处置经验，办证专班建议在住房补贴里扣除产权让渡费用，剩余部分暂行挂账，先办理房产证。这一想法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应，流程走通了，接下来只需要983户居民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就可以申领房产证了。然而由于时间跨度太大，导致情况五花八门。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居民：
2: 这个房子是买的别人的，别人的把好了以后啊，再过户给我。
0: 为此，专班出具了答疑手册，居民需要提交哪些材料，遇到问题如何解决，一目了然。最多的一户提交了34页辅证材料。淄博经开区南定镇四沙社区办证专班工作人员刘素芳：
3: 这是第5批的资料了，这总共是168户，需要继承公证，因为他们是一方去世或者是双方去世的，是必须要办那个公证继承，然后咱们才可以往下办。这是这168户，然后这些呢是99户。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是保障中心已经审核通过，已经盖章完成，周四周五就去面签。
0: 考虑到居民整体年龄偏大，当地政府还协调不动产登记中心、公证团队等提供上门服务。淄博市经开区南定镇政府副镇长张伟：
4: 针对高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我们通过网格员、楼长等逐户走访的形式，一对一帮忙整理证件、代收材料。异地住户也可通过邮寄委托代办，最大限度方便群众扫跑腿。
0: 2026年6月2号，四沙社区第一批居民拿到了房产证，每家仅支付了340元的工本费用。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牛俊书：
1: 我现在比俺们还开心。
0: 按照目前进度，今年10月，四沙社区980多户居民将全部拿到这本迟到了27年的房产证。鲁信集团党委副书记范宗杰：
5: 即便这项工作环节众多，困难很大，耗时耗力，我们也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解决群众烦心事作为重点工作，用心用力用情推进房产证办理，以为民服务的实效回应群众的期盼。
6: 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山东各地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推动工业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7: 在聊城，山东中正钢管项目正在进行生产前试运行。该项目聚焦钢管调制精加工，补齐本地钢管产业精细加工短板，推动黑色金属产业链上下游集聚联动，协同发展。项目负责人李强：
8: 目前项目年产调制产品20万吨，年产值达到5亿，具备加热均匀性、萃后均匀性和工艺可控性。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也丰富了我们企业的产品品类，同时激活了区域产业集群协同化发展。
7: 德州全面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承接一批优质产业项目转化落地。最近，盛德宝新材料年产8000吨湿法工艺无纺布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再有大约不到1个月时间，即将运行试生产。项目负责人孙新江：
9: 我们主要是以天然纤维为原料来生产锂电池隔膜无纺布。我们的湿法工艺拥有国家发明专利，可以有效解决隔膜产品孔率分布均匀性差、孔隙率较低的问题，进一步改善锂电子电池的充放电及循环性能，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7: 项目换新升级，企业数质赋能。在潍坊，省级高新企业金顺电器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对生产线数字化改造，不仅成套设备全自动运行，还配备了视觉检测系统，企业生产效率提升40%以上，高频变压器的日产能力提高到2万只，销售额翻了一番。 公司副总经理赵学军。
10: 还是讲到研发这个生产设备，讲原材料的检测，生产设备的更新啊，向高端的方向发展，还是我们准备扩建厂房以后呢，再增加这个31套这个生产电气设备，满足客户的要求。
7: 锚定新材料产业发展风口，菏泽华源铜业坚持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持续加大科研攻关，迭代升级生产设备，成功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研发多款高端系列产品，率先实现高精电子压延铜箔规模化量产，彻底扭转了产业被动局面。公司生产副厂长张茂奇：
11: 搭建了2大升级研发平台，承担了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专项，主导或参与了6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制定。这种纤薄与坚韧的结合，让国内电子材料的自主可控多了一份底气。
12: 山东多地聚焦群众就业需求，通过公益培训、专场招聘、就地就业等多种举措，为不同群体量身定制暖心就业服务，助力群众提升就业技能，稳稳端住增收饭碗。请听报道。
13: 近日，大德好家政公益技能培训项目在德州举行，培训开设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家政保洁3大专项课程，计划开展公益培训98场次。培训人员经考试合格后，颁发结业证书并推荐就业。培训教师张瑞：
14: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挖掘就业岗位与培训需求的精准对接，根据企业的岗位需求定制课程，让培训内容贴合岗位实际，培训后直接输送学员到岗，实现培训及就业。
13: 为助力退役军人稳定就业，淄博市通过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创新推行订单揽才模式，精准对接供需，让退役军人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双方耐心洽谈，政企携手为退役军人搭建起广阔的就业舞台，帮助老兵顺利完成从军营到企业的无缝衔接。招聘企业负责人张春明：
15: 目前企业有10名退役军人，凭借过硬的能力和作风，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公司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我们会敞开大门，为退役军人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3: 滨州市沾化区立足本土资源，以产业发展撬动就业增收，持续做优家门口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建设乡村就业帮扶车间，让辖区群众就近上岗务工，稳稳守住增收饭碗。现如今，沾化区黄生镇35个行政村已投用就业车间24个，3个车间加紧建设，累计带动近3000名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黄生镇综合执法保障中心主任王书成：
16: 黄生镇将不断优化车间运营管理，拓展就业岗位与业务渠道，强化技能培训与服务保障，让更多群众通过劳动实现人生价值。
13: 为提升新就业群体职业技能，维护其合法权益，送去暖心关怀，武城县以工会驿站为阵地，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专项宣传培训。培训现场，讲师结合理论案例讲解专业知识与实操方法，助力从业者补齐技能短板，提升综合从业能力。新就业劳动者郑刚：
17: 这次培训内容实用性很强，既学到了专业技能，还有工作人员现场解答维权疑问，切实体会到工会大家庭的温暖。
6: 山东各地持续抓实抓细移风易俗工作，创新搭建美德激励载体，全力推进乡风提质，聚焦婚俗领域破旧立新，多措并举破除陈规陋习，涵养淳朴民风，以基层鲜活实践持续厚植乡村文明根基，让文明新风浸润齐鲁大地。请听报道。
18: 潍坊青州紧盯红白事铺张、厚葬薄阳等陋习，创新推行美德积分机制，将孝老爱亲、减办红白事纳入积分清单，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享受信贷优待，以文明有价正向激励引导村民主动摒弃陈规，自觉投身乡风文明建设，推动移风易俗落地生根。青州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一科副科长谢宁宁：
19: 通过建立文明行为价值转换机制，累计兑换米面油等物品8600余次，为1800余户遵守新规的家庭提供了无感授信贷款、送贷上门等礼遇，形成了文明有价的鲜明导向。
18: 滨州沾化针对高额彩礼大操大办难题，组建专项专班，完善村级红白理事会全流程劝导机制，依托乡村大喇叭、宣讲团、宣传车广泛宣讲，发放文明倡议书2000余份，用接地气的宣传方式传递文明理念，持续涵养和美淳朴乡村风气。 彰化区富源街道党工委。

0: 攀比铺张的旧俗观念。市民刘雅文：
1: 我们感情比较好，也不想结婚之后有那么大的一个负担。第二个就是我们双方父母就比较开明，希望我们够以后过得更好，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幸福一直延续下去。
0: 聊城市大力推广简约文明婚俗，涌现公交婚车、极简中式婚礼等新风范例，组建文明迎亲志愿队伍，发放新风礼包，持续引导低彩礼简婚礼，青年群众主动摒弃婚嫁攀比陋习，在精简温馨的仪式中收获踏实幸福感。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居民王永兴：
2: 这样的中式婚礼既简约庄重，又不失传统的韵味，不讲排场，不铺张浪费，用实际行动带领大家移风易俗，值得我们学习。
3: 请听简讯。2026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日前在匈牙利举办，全国16个省市组团参展，山东展区以万企出海鲁贸全球为主题，遴选近70家优质企业参展，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展品包含智能制造、集成房屋等，达成意向成交金额超800万美元。
4: 山东省鲁杭动能创业投资基金日前在济南注册完成，总规模20亿元。该基金由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济南、烟台两地国资平台共同设立，重点投向航空航天、低空经济与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助力山东打造全国航空航天产业新高地和低空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潍坊、青岛和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2到33度；德州阴转晴，18到32度；聊城阴转多云，19到31度；泰安多云，21到31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济宁阴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日照多云转阴，21到25度；青岛多云，22到26度；烟台多云转晴，20到29度；威海晴，19到26度；潍坊阴转多云，21到32度；淄博阴转多云，20到34度；滨州多云转晴，19到32度；东营多云，20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3度。
4: 海洋天气预报：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渤海和渤海海峡21号夜间有雾或轻雾；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
3: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薛征凯文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5: 3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
4: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
5: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焕肌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3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

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意。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济齐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琳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唤起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

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哈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蕾蕾，起床了，快点，赶紧起床。
1: 起了。
2: 来到北京炸鸭就思念，好久没吃你煮的面，想你的碎碎念，功力一点没变。
3: 不错。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上断了。但我总觉得这种价位的车应该有双重保险才对呀。回到住处，我对皇冠车的硬件配置进行了彻底研究，这一查还真发现了端倪。原来这种车型本身还有一个内置的定位装置，而数据的信息全部存储在深圳的一家科技公司。好，飞深圳。我们找到那家科技公司的技术员，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对破案非常感兴趣。小胖告诉我说，
1: 哎，这种内置的定位装置啊，每天都会在晚上七点发送一次位置信息，比新闻联播还准呢。
0: 我要小胖查一下先前几日这车辆的轨迹。小胖登录系统之后，便看到保定、石家庄、晋中等等等等，一天一个城市。正查着，系统突然提示有其他人登录。小胖抬头望向他们的主任办公室说，
1: 哟，领导好像上线了，把我给挤下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服务员，来个你们店的特色菜。
4: 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适度点菜。
3: 好，就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4: 这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3: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4: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3: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4: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5: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6: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7: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家庭常用急救药，存放正确才能救命。
8: 阿司匹林，当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时，立即嚼服阿司匹林，可以减少血管狭窄程度，降低死亡风险。在保存阿司匹林时，建议注意以下4点：一、阿司匹林容易受潮，水解生成水杨酸，水杨酸对胃肠道刺激较大，一旦发现阿司匹林受潮变质，应立即停用。

0: 二，阿司匹林应当密封保存，需要服用时再取出。三，日常应将阿司匹林存放在遮光、阴凉、干燥处，远离浴室、厨房等潮湿的地方。四，阿司匹林肠溶片由铝塑的独立包装，保存起来相对容易，但也要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0: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0: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绿色家园。
3: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6: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3: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7: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3: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8: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9: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0: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0: 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

0: 南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0: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7: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8: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7: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9: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7: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9: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7: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0: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

0: 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 但是鲜绿种不行。
2: 对，但是鲜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3: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3: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3: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粮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4: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5: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6: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5: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7: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5: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8: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5: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9: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4: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

0: 4×100米接力赛会记录。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记者蹲点报道，做好土特产文章，蓝莓小镇鲜果出村迎来新希望。
7: 加强优质供给，山东生活性服务业提档升级。
6: 山东各地抓项目强产业，推动工业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真理之光映照百年奋斗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富民强村的重要途径，但小产业想要闯出大市场，不是种得好就能实现。记者在林树县大兴镇蹲点时发现，当地有2万多亩蓝莓种植基地，年产鲜果16000余吨，可保鲜有短板、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长期制约着产业发展。从破解物流冷链的眼前民生小事，到布局产业链升级的长远发展大事，当地直面产业堵点，层层破局。请听报道。
8: 上午8-9点是林树县大兴镇蓝莓集市最热闹的时间，周边各村的种植户陆续赶来，现场议价按需收手。这个自发形成的市场，一年蓝莓交易量达千万斤，
9: 卖了5郎斤，460郎块钱，
10: 4000多块钱。这也是那什么多亩地呢？
11: 今天1000，卖了1000多块钱，很高兴啊，肯定高兴。
8: 但蹲点过程中，我们发现过了这个时间段，还没出手的果农就开始着急了。果农着急出手，收购商但为了让鲜食产品能够从地头直达客户，山东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完善进镇到村的，为了让鲜食产品能够从地头直达客户

0: 山东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完善进镇到村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但好政策想要落地依然困难重重。就拿冷链进村来说，人力、包装、材料都是成本，快递费太低，快递公司不愿来，但太高，农户又没钱可赚。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镇政府想了一个办法，通过大户带散户，大家抱团和快递公司议价。梨树县大兴镇农业和财经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何山：
1: 河南一家，河北一家，这边一家，
2: 代表团，然后领导来吃的解除，然后再加上上报，争取政府公司的政策。几个人一看，当时不相信大兴那边弄不了产量。
0: 梨树县顺丰快递公司大兴镇负责人李家帅：
3: 后来我们谈都已经谈到毛了。
0: 就这样，经过十几轮纷纷毛毛的去谈判，总算把冷链请进了村。李家帅：
3: 那当然，他的单量越高，他优惠折扣力度更大啊。因为我们最早和这个民国开始做的时候，他可能一天才几百单，今年最多的一天将近1万2千单。
0: 冷链物流打通了，一心想做高端市场的大户李家伟，把蓝莓卖到了北京、上海的精品商超。不过部分客户的反馈又给他浇了一盆冷水。梨树县大兴镇蓝莓种植户李家伟：
4: 天气太热了吧，市场反馈这个坏果率比较高，损耗比较大嘛，所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从源头就给他控制这个果子的品质吧。
0: 为了稳住品质，不少大户开始谋划着打造冷库，但冷库也不是想建就能建的。梨树县大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小勇：
5: 我们周边的土地啊，大部分都是这个集民农田，它无法进行这个冷库的建设，但是呢它又有这种实际的需要，我们党委政府啊肯定不能袖手旁观，全力以赴的为它解决相关的困难和问题。
0: 在摸排了有建设需求的种植户后，当地一遍遍往自然资源规划、住建等部门跑，逐地块找办法、捋路径，最终在合规区域内帮农户建起了冷库。梨树县大兴镇蓝莓种植户李家伟：
4: 原来是嘛，采下来抓紧带走，怕在家里坏了，现在不用了，现在我们有冷库，因为到了晚上老百姓有不少放我这里的。
6: 那你怎么收费？
4: 我不收费，免费的嘛。
0: 但几个大户建的冷库毕竟规模有限，散户们没钱建，总是临时借用也不是长久之计。梨树县大兴镇蓝莓种植户王旭峰：
7: 空调都不舍得开，你冷库更不舍得开
6: 啊！
7: 那一个机子一天一百块钱电费，你五个机子就是500块钱，八百块钱的加卖。
0: 散户们都抱着这种想法，因此镇上的蓝莓市集依旧繁忙，但大家依旧在压价与贱卖的圈子里打转，这也导致了镇上错失一次壮大产业的好机会。梨树县大兴镇党委委员沈延旭：
8: 南方有一些企业呢，他是做这种深加工的二产的，他对我们的这边的面积非常认可，最大的顾虑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散户经营，没有一个统一的运营主体，追溯成本很大，所以说对于一些二产来的投资的机会就这样错失了。
0: 这次措施让当地下定决心跳出小修小补的思维，推进系统性长远性的产业升级。他们积极对上争取，由梨树县国有平台公司投资建设产业园，并帮助引进行业龙头企业运营。当地则拿出5个地块打造冷库，让村里的蓝莓都能够从地头1小时内进冷库。梨树县大兴镇人大主席胡尊上：
9: 我们再建一个高标准的这种大型的这个冷链市场，我们就可以给老百姓提供一个相对有底气的一个交易心态。老路开始招引加工产线做准备了，那个地方还有我们一个高标准的蓝莓示范棚。
0: 这个产业园计划2027年上半年首用，到明年蓝莓上市的季节，种植户们将不再为卖果子而发愁，产业的升级带来实打实的新希望。梨树县大兴镇蓝莓种植户王旭峰：
7: 太好了。你这不是管子放在一关，人专门的给管着，你不用去操心了。
0: 梨树县大兴镇蓝莓种植户李家伟：
4: 这外贸单是以后的趋势吧？啊，以后肯定要是吧，精品果子在我们这边，如果说都给普通果子放在一起，它也卖不上价格。
10: 你看政府现在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园，不，我感觉上那里面我们配套设施好了，外面大的客商他就慢慢的他就来了，未来可期。
11: 生活性服务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涵盖餐饮住宿、居民服务、健康养老等多种业态。山东把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作为扩内需、惠民生的关键举措，积极推进优质服务供给，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业态焕新，持续增强民生获得感。请听报道。
0: 烈日炎炎，在位于济南中央商务区的齐鲁科技金融大厦，智慧供冷方式正在改变办公体验。与传统中央空调统一控温的模式不同，智慧供冷

0: 可以分区分时段精准调节温度。齐鲁科技金融大厦招商运营经理孟莹：
1: 例如在二楼集中办公区，我们将温度精准控制在24度，人员比较少的位置我们可以控制在26到27度。
0: 这套供冷系统由济南能源集团自主研发，它通过智慧监管平台能够对冷源生产端和用户末端进行统一调度，按需分配。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市冷热联供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调度员刘源：
2: 源端就相当于是我们生产一个蛋糕，末端就相当于给它进行按需分配，能够保证每家每户既使用到自己需要的量，又不造成能源的浪费。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实时采集到用户的用能需求，然后我们根据他们的用能需求进行一个实时的调控。
0: 实现智能调控并不容易，不同业态、不同建筑、不同时段的用能需求千差万别。对此，研发团队深入学校、办公、医院等调研用能规律，打磨出一套能够自学习、自优化的智能算法。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市冷热联供有限公司大数据部研发工程师陆锦鹏：
3: 我们整个团队也是花了1年的时间去调研这个各个业态的这些用户需求，达到一个数据治理比较好、利益数据集以后呢，再让 AI 去进行训练，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执行效果。
0: 利用这套系统能够节能30%左右，智慧赋能让人们的工作生活越来越舒适和安心。在德州养老示范城，每个入住老人都会佩戴智能手环，它可以实时监测心率、血压等生命体征，一旦数据异常或老人主动按键求救信息，便可直达医护人员。德州养老示范城入住老人李德群：
4: 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它能及时的定位，我们用着它也很安心。
0: 一键触达依赖于养老示范城打造的智慧平台，平台整合智能手环和区域里3250个定位点，搭建起一整套智慧监护系统。德州养老示范城智慧监护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徐米：
5: 我们从老人发出求救信号到实现救护，时间能控制到2分钟以内。目前我们的救助率也是达到了100%。
0: 以数字技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加速迈进，未来山东将围绕人工智能、文旅消费、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促进不少于50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应用推广，培育100个高价值应用场景。
6: 山东不断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机制，一批体量大、质效优、带动强的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投产达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7: 在位于德州的省重大项目盈拓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15万吨钢结构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施工，整体进度已完成90%，预计6月底全部完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8.7亿元，带动就业300多人。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当地不断创新服务举措，精简审批流程，强化土地、资金、能耗等要素保障，确保该项目按节点高效推进，如期见效。德州市庆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刘鹏：
8: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凝心聚力抓推进、破难题、促投产，用项目建设的硬支撑筑牢经济发展的强根基。
7: 威海聚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坚持建设、招商、运营一体推进。中国供销威海商贸物流园实行施工建设与招商引资齐步推进，依托精准招商、前置运营服务的发展模式，目前招商入驻成效显著，业态布局完善，项目投运后将有效畅通城乡商贸循环，带动就业增收。中国供销威海商贸物流园招商负责人李天祥：
9: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主要致力于打造胶东威海地区这样一个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商贸物流流通这个中转中心。目前的话，我们入驻企业的话大概是14家，整体的招商率大概在70%-80%左右。
7: 在建项目快马加鞭加速建设的同时，山东一批重点项目也顺利从建设期转入产出期，迎来竣工投产的收获时刻。眼下济宁济州港粮食产业园2期仓储扩建项目已经竣工， 18.32万吨的新增仓容，让园区总仓容一举突破35万吨，为今年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筑起了坚实屏障。投用后，产业园单日粮食接收能力提升至10000吨。项目全面部署温度、湿度传感器、粮情测温电缆、气体浓度监测等设备，构建起仓内全覆盖、实时不间断的监测网络。济州港粮食产业园副总经理齐高鹏：
10: 配合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数字粮仓，以热力图动态呈现粮堆的温度变化，用 AI 算法自动预测粮食的霉变风险。异常情况秒级预警，真正实现粮情管控，看得见，摸得着，管得住。
7: 在聊城，财信卓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的智能化生产车间也刚刚投产，眼下各产线正在加速生产轴承保持器，产品广泛应用于风电、轨道交通、机器人等领域，现已实现铸造到加工全工序贯通，助力高端轴承配件自主化，打破进口依赖，实现国产替代。公司总经理汪兵：
11: 目前我们项目一期已建成投产，满负荷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以上，目前客户已完成对接20余家，开工至今我们已承接订单超过500万元。
12: 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的首版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100年前，这本书来到广饶县刘集村，播撒下革命的火种。100年后，书中蕴含的真理光芒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闪耀。请听报道。
5: 这就是历经了刘集惨案等一系列磨难保存下来的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它的背后是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生死守护。
13: 1925年，山东省最早的农村党组织之一中共刘集党支部秘密成立。1926年，共产党刘宇辉返乡，带回一册珍贵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受其感召，支部书记刘良才开办农民夜校，将深奥的革命理论转换成朴素的语言，带领群众进行学习。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原党组成员、副馆长荣子路：
14: 他说是走得慢了，穷撵上；走得快了，撵上穷；不紧不慢往前走，不通掉进穷窟窿；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摆脱贫困。
13: 很快，共产主义星火由刘集燃烧到全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30年，广饶县已成立8个党支部。然而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山东，这本宣言被藏进灶台，塞进粮囤，躲过一次次搜捕。1932年，他几经辗转来到党员刘世厚手中，刘世厚的孙子刘红业：
15: 当年我的爷爷刘世厚把共产党宣言就藏在这里头。1945年的1月6日，突然包围了刘集，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爷爷呢，已经逃到了村外，看到村里冒起了浓烟大火，冒险潜回江中，爬上五十二墙，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从烈火中抢救出来。
13: 火场余生后，这本书又被刘世厚保存了整整30年。1975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历经半个多世纪沧桑的《共产党宣言》终于重见天日。后经查考，它被认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全国仅存12本。广饶藏本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在农村地区传播使用过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共产党宣言》陈列馆宣教岗负责人贾明霞：
16: 他率先点亮了鲁北乡村的革命星火，指引着当地革命、建设、改革各阶段发展实践，塑造出了人民听党话、跟党走、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精神底色。
13: 信仰的火种生生不息。据不完全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仅100多户人家的刘集后村，27名烈士为国捐躯，192人参军参干。如今，这片被真理之光照耀的土地，正深挖红色资源，建成《共产党宣言》陈列馆、中共刘集支部旧址等红色景点，每年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党史教育基地。广饶县大王镇刘集后村两位委员刘春花：
17: 让真理力量在新时代化发全新光彩，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山东多地聚焦群众就业需求，通过公益培训、专场招聘、就地就业等多种举措，为不同群体量身定制暖心就业服务，助力群众提升就业技能，稳稳端住增收饭碗。请听报道。
7: 近日，大德好家政公益技能培训项目在德州举行，培训开设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家政保洁三大专项课程，计划开展公益培训98场次，培训人员经考试合格后颁发结业证书并推荐就业。培训教师张瑞：
18: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挖掘就业岗位

0: 与培训需求的精准对接，根据企业的岗位需求定制课程，让培训内容贴合岗位实际，培训后直接输送学员到岗，实现培训及就业。
1: 为助力退役军人稳定就业，淄博市通过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创新推行订单揽才模式，精准对接供需，让退役军人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双方耐心洽谈，政企携手为退役军人搭建起广阔的就业舞台，帮助老兵顺利完成从军营到企业的无缝衔接。招聘企业负责人张春明：
2: 目前企业有10名退役军人，凭借过硬的能力和作风，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公司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我们会敞开大门，为退役军人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 滨州市彰化区立足本土资源，以产业发展撬动就业增收，持续做优家门口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建设乡村就业帮扶车间，让辖区群众就近上岗务工，稳稳守住增收饭碗。现如今，彰化区黄生镇35个行政村已投用就业车间24个，三个车间加紧建设，累计带动近3000名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黄生镇综合执法保障中心主任王书成：
3: 黄生镇将不断优化车间运营管理，拓展就业岗位与业务渠道，强化技能培训与服务保障，让更多群众通过劳动实现人生价值。
1: 为提升新就业群体职业技能，维护其合法权益，送去暖心关怀，武城县以工会驿站为阵地，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专项宣传培训。培训现场，讲师结合理论案例讲解专业知识与实操方法，助力从业者补齐技能短板，提升综合从业能力。新就业劳动者郑刚：
4: 这次培训内容实用性很强，既学到了专业技能，还有工作人员现场解答维权疑问，切实体会到工会大家庭的温暖。
5: 山东各地持续抓实抓细移风易俗工作，创新搭建美德激励载体，全力推进乡风提质，聚焦婚俗领域，破旧立新，多措并举破除陈规陋习，涵养淳朴民风，以基层鲜活实践持续厚植乡村文明根基，让文明新风浸润齐鲁大地。请听报道。
6: 潍坊青州紧盯红白事铺张、厚葬薄阳等陋习，创新推行美德积分机制，将孝老爱亲、减办红白事纳入积分清单，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享受信贷优待，以文明有价正向激励引导村民主动摒弃陈规，自觉投身乡风文明建设，推动移风易俗落地生根。青州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一科副科长谢宁宁：
7: 通过建立文明行为价值转换机制，累计兑换米面油等物品8600余次，为1800余户遵守新规的家庭提供了无感授信贷款、送贷上门等礼遇，形成了文明有价的鲜明导向。
6: 滨州彰化针对高额彩礼大操大办难题，组建专项专班，完善村级红白理事会全流程劝导机制，依托乡村大喇叭、宣讲团、宣传车广泛宣讲，发放文明倡议书2000余份，用接地气的宣传方式传递文明理念，持续涵养和美淳朴乡村风气。彰化区复原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伟：
8: 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肯认可的身边故事和鲜活方式，把文明理念种进群众心里，让乡风更和谐，让乡村更美丽。
6: 德州市武城县举办集体颁证仪式暨婚恋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以庄重简约的仪式引领婚事新办、文明节俭的社会新风尚。仪式现场，新人们庄严宣读结婚誓词，许下相守相伴、共担责任的承诺，在庄重的仪式中强化婚姻责任意识，摒弃大操大办、攀比铺张的旧俗观念。市民刘雅文：
9: 我们感情比较好，也不想结婚之后有那么大的一个负担。第二个就是我们双方父母就比较开明，希望我们够以后过得更好，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幸福一直延续下去。
6: 聊城市大力推广简约文明婚俗，涌现公交婚车、极简中式婚礼等新风范例，组建文明迎亲志愿队伍，发放新风礼包，持续引导低彩礼、简婚礼，青年群众主动摒弃婚嫁攀比陋习，在精简温馨的仪式中收获踏实幸福感。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居民王永兴：
10: 这样的中式婚礼既简约庄重，又不失传统的韵味，不讲排场，不铺张浪费，用实际行动带领大家移风易俗，值得我们学习。
11: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

0: 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1: 日前，2026年山东省自然灾害救灾和物资保障应急演练在泰安市东平县举行。演练模拟超强台风海高斯登陆后北上，引发鲁西南全域强降雨。整场演练紧贴实战，覆盖救灾和物资保障全链条，共设置灾情报送、会商研判、启动响应、现场指挥塔搭建等12个科目、10个实景场景。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专业抢险队伍、民兵和志愿者共800余人参加演练。
2: 2026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日前在匈牙利举办，全国16个省市组团参展。山东展区以万企出海、鲁贸全球为主题，遴选近70家优质企业参展，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展品包括智能制造、集成房屋等，达成意向成交金额超800万美元。
1: 山东省鲁航动能创业投资基金日前在济南注册完成，总规模20亿元。该基金由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济南、烟台两地国资平台共同设立，重点投向航空航天、低空经济与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助力山东打造全国航空航天产业新高地和低空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
2: 端午假期由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指导，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烟台市商务局、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烟台蓝天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烟台文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寻味记请客烟台站、蓝天文旅请10000名粉丝同吃海肠捞饭活动在烟台举办。活动全网总传播量超5697万，以每时赋能文旅，实现了流量破圈、全域曝光、消费激活的亮眼成效。活动以每时串联起重氧、餐饮、文旅全产业链，有效激活端午文旅消费活力，擦亮了烟台城市文旅名片。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晴，鲁西北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23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鲁西北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2到32度，德州多云转阴，20到31度，聊城晴转多云，21到31度，泰安多云，19到30度，菏泽阴，21到29度，枣庄阴，19到29度，济宁阴，19到30度，临沂多云转晴，19到28度，日照阴转多云，19到25度，青岛多云，20到25度，烟台多云，19到27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多云，19到32度，淄博多云，20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东营多云，20到29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
2: 海洋天气预报。22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黄海中部有雾或轻雾。渤海南风5到6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等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4: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依然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4: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6月15号，在 G65 包茂高速的高田收费站发生了荒诞而又惊险的一幕。一位司机因为钱不够支付通行费，引起了收费员的警觉。收费员就发现这个驾驶位上的人是一个矮小的男孩，于是就询问他的年龄，而这位司机呢，谎称自己是成年人，只是身材矮小。这位收费员啊，仍然感到异常，于是他立即就通知了交警部门。经过核查，驾驶机动车的骆某某只有12岁，是未成年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是无证驾驶机动车。这个12岁的男孩自己说，因为追求刺激，他自己学了开车，平时就会偷偷的开。6月15号这天凌晨，他趁邻居不备，私自偷拿了车辆的钥匙，把邻居的车给开了出来，并且在凌晨的4点45分驶上了高速公路，连续在高速上行驶了超过6个小时。最后，因为把车上红包里的现金都用完了，在高田收费站不够支付通行费，这才被发现。这件事儿当中啊，三层清晰的法律责任划分不容模糊。少年偷车驾车行为本身就严重的违法，只是免于行政惩戒，而监护人监护严重失职，要依法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还会被民警训诫。而车的车主随意放置车钥匙，没有尽到车辆的保管义务，车辆损毁损失要自行承担，一旦引发交通事故，还要分摊相应的过错责任。此外呢，这次没出事儿，不代表问题不严重。这位少年在高速公路上连续行驶了6个小时，途经多个路段都没有被及时发现，最终依靠收费员的偶然察觉才拦了下来。这种公共安全的防线不该寄托于某种巧合，高速公路的监控、路面巡查的异常预警机制明显的存在着短板。现在呢，不少人还存在着一种认知的误区，认为未满14周岁不受行政处罚就等同于不需担责，但是法律从来没有低龄违法免责这样的说法，未成年也从来不是违法的护身符。值得探讨的是，如果仅仅就是批评教育，对预防此类行为的重演显然震慑力不足。这提醒我们，对于个别屡屡有严重不良行为的低龄未成年人，应该探讨启用专门矫治教育等干预手段，杜绝年纪小就能肆意妄为这样的侥幸心理，让法律既有温度也有刚性。最近四川一所幼儿园家长的遭遇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家长们反映幼儿园毕业季拍照遭遇了隐形消费，园方先拍照后出示了价目表，看似是自愿参与，实则让家长们陷入了被动消费的困境。家长们说，事前幼儿园只通知要拍摄毕业照，没有提前说明是付费艺术相册套餐，不少家长默认为这是免费的集体大合照。孩子毕业了，学校组织拍摄毕业照，这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即使只是幼儿园毕业，这也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节点，确实呢，有不少家长是愿意多花点钱趁机给孩子拍一套艺术照的。但是问题在于，要不要拍付费的毕业照，花多少钱去拍呢？能拍成什么样呢？家长理应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四川这家幼儿园的毕业照之所以会引发争议，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拍照花了多少钱，

照，花多少钱去拍呢？能拍成什么样呢？家长理应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四川这家幼儿园的毕业照之所以会引发争议，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拍照花了多少钱，而在于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剥夺了。以为是免费或者低价的拍照，拍完之后却告诉你要拿到照片还得花高价去购买套餐。您说这样的套路是不是听上去很熟悉？有一些不规范的摄影机构，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引诱和迫使顾客下单的。只是没想到这样的套路竟然被用到了幼儿园家长们的身上。对家长来说，不购买套餐怕给孩子留下遗憾，如果乖乖掏钱买上这个套餐又实在是有些不甘心，毕竟这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幼儿园收费政策的通知，幼儿园服务性收费按照补偿成本的原则来收取。也就是说，如果拍摄毕业照是幼儿园提供的服务，那么就只应该收取成本的费用，而不得借此盈利。假如这是幼儿园之外的第三方机构的经营行为，那么就应该按照公平交易的原则保障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这一事件引发关注之后呢，有家长说已经收到了幼儿园的道歉，园方称啊，以后会改进方案并提前告知收费的标准。当地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对于毕业照收费行为，教育局虽无禁令，但并不提倡，应该遵循自愿缴费的原则。归根到底，不管是幼儿园还是中小学，都要学会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在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事项当中，应该主动地向家长说明情况，充分地沟通，在征得同意之后再行处置。特别是各种收费事项，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乱收费、趁虚而入的口子，既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也扰乱了学校的管理秩序。51岁的大叔苏小峰最近上了热搜。2017年，苏小峰从河南老家到浙江杭州一处建筑工地做杂工，此后9年间，他先后拿下了13本专业技术证书，并且完成了中专和大专课程。如今啊，苏小峰担任管理40余个工地的安全监督员，月收入过万元，还带动了30多名工友一起学习。网友称他是逆袭的范本，而他自己说得很实在，学习的苦是苦中带甜。可以说这句话道尽了普通劳动者努力向上的全部的滋味。苏小峰的起点只是初中辍学，白天搬建材清场地，晚上工友们都睡了，他抱着书本躲到钢筋加工棚，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书刷题。2018年他拿下了第一本建筑电工证，月薪从4000元涨到了7500元，别人对他的称呼也从老苏变成了苏师傅。称呼的变化背后是无数个深夜的孤独苦读，这苦啊是真苦，体力透支之后的脑力劳动其实比搬砖还要熬人，但是这甜呢也是真甜，收入的提高、身份的认同、同事的尊重，一样一样都来了。苏小峰的逆袭靠的不是运气，是数年如一日的不服输，他用最笨的办法走出了最硬核的路。苏小峰的故事之所以会引发共鸣，是因为让无数的普通人看到了一条可以复制的路径。这条路上没有天赋异禀，也没有贵人相助，有的只是笨功夫。你记不住就记上20遍，考不过就再考，所谓的逆袭不过就是一个平凡人的倔强。更难得的是啊，苏小峰在学有所成之后，他还分享学习方法和备考的经验，先后帮助工地上的30多名老乡学习专业技术，靠着技能实现了职业的转变。他就像是一粒火种，点燃了一个工地的学习氛围，

0: 靠着技能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它就像是一粒火种，点燃了一个工地的学习氛围，也照亮了更多普通劳动者的出路。苏晓峰说，晚一步出发，靠努力同样能够抵达高峰。我觉得这句话很朴实，但是很有力量。学习的过程固然辛苦，但是收获的底气、尊严和希望真的格外的甘甜。这份苦尽甘来的美好，值得每一个不甘平庸者去努力的追寻。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
3: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4: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特业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3: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4: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5: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

0: 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1: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2: 本周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的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家长和考生需要做哪些准备？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4: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3: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5: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3: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6: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3: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7: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

0: 育、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1: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2: 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了。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就会进入到尾货清仓，或者是库存周转的阶段。那这些粽子最终去哪儿了？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3: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4: 今天搞活动啊？
5: 6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长期不下了，他就今天明天就吃，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3: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6: 你好，
4: 在哪卖的？
5: 这个冰糖10块6个，这个后面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3: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7: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3: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8: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3: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9: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3: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10: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单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3: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11: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 那对于零七

0: 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它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带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2: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国际方面，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2: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11: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2: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11: 买手机到联通。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This is Radio 92.8。
15: 现在是早上8点。
16: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